总有人不喜欢你，这都很正常。而且无论你有多好，也无论对方有多好，都苛求彼此不得。因为好不好是一回事，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活在当下，感受最纯粹的音乐生活，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李全哲的 Blue Monday。

Hello， 朋友们，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5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

0: 枯玫瑰、777赤菊，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5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计划，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5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5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菊，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5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1支正装的钱换5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5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1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5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My Radio FM 90.0，
1: My Radio. Happy Holiday.

一首莫文蔚演唱的《他不爱我》。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不得不承认，音乐是一种艺术，而且我觉得它是所有艺术中最绚丽的，因为它可以触动每个人的灵魂。当高涨的情绪得不到宣泄的时候，听听音乐，一切烦恼就都烟消云散了，而生活又变得美妙起来。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张杰他 U-Mix 演唱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

0: 你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听不到心碎的声音，马上为您带来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
1: 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恤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新爽爽，自带光芒。
1: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有话说。My Radio
3: 三二一上链接，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5: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保护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小秘密。锌，锌有助于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还能促进伤口愈合。想要摄取更多的锌，不妨多吃些瘦肉、豆类和坚果，它们都是富含锌的美味选择，不仅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更能够保护我们的免疫系统，让我们的身体

0: 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9点，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欢迎锁定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继续送上好音乐，温岚的如果你。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如果你在我身边，是温岚演唱的歌曲，请记住，做人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因为自信是一种力量，即使你的自信有些盲目，也无关大局。你可以在实践中调整心态，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但如果盲目自卑，你必然会失去一切。马上要听到的是刘雨昕的歌曲《

0: 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4: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我们是五条人，
4: 我是任科，
5: 我是阿茂。
6: Happy Holiday.

听王力宏演唱《公转》自传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有时候觉得时间就像一把筛子，总能剔除记忆中琐碎的忧伤，把那些美好的记忆留在原地熠熠生光。被记忆漂洗过的岁月，珍藏了一生中多少纯洁，多少欣喜，多少幸福。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好像此时在车厢里的你， 把它拿出来一一回味，温暖心房。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张震岳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张震岳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8.81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FM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来自周杰伦、杨瑞带的一首《爱的飞行日记》。生活总是会赋予我们很多东西，比如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遇到某些人，然后发生很多特别的或者是平淡的事情，或是与音乐相伴，记录生活给我们的惊喜。接下来为您带来张靓颖的作品《Lovesick》。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恤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

0: 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首样子来自孙燕姿。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天空很高，梦想很遥远，但我相信只要有时间和音乐的陪伴，那很高的天空，很远的梦，终究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音乐的魅力。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南拳妈妈的作品 What Can I Do。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两。

0: 梁静茹的为情人。
1: 珍惜偶尔的温存。

梁静茹所演唱的《泪情人》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总有一些歌曲能够在听到的瞬间激动你的心，仿佛风儿吹起，水波荡漾。这些歌曲优雅至极，不带来悲伤，而是一种平和的感觉，宛若层层帷幔后面那肤色胜雪、波澜不惊的女子容颜。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陈卓璇的《我怀念的那个夏天》。

0: 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0: 戏的编写者。
1: 纷争开始了。
0: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我从小到大没什么梦想，一直在路上不问远方，只是衷心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你问我什么算厉害，大概就是能有朝一日保护好爱人，对得起朋友，陪伴好家人吧。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你想不到的事。想想看，如果人的眼睛是一台数码相机，你猜猜看它会有多少像素呢？答案是惊人的 5.76 亿像素。想象一下，这比市面上任何高端相机的分辨率都要高得多。所以当你下次看到美丽的风景时，别忘了你拥有世界上最棒的自然相机，用你的眼睛去捕捉那些美好。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恤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0。

0: 族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4: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等一下就回家，爱都演唱的。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巴草摇啊摇。音乐不必懂，喜欢听就好。听歌就是一种心情，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间，有往事，有记忆，有感动，亦有人生。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张惠妹演唱的《一想到你》啊。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陪你一起听音乐。先来听给自己的信。

这是好妹妹所演唱的《给自己的信》，愿今天的你也接受了生活的馈赠，懒懒地坐在屋外享受微风的轻抚。如果耳边正好响起一首你喜欢的音乐，这样的放松时刻是不是想要多停留几分钟呢？继续为你送出一首 Pop Girl， 来自刘柏辛。

Hello， 朋友们，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

0: 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FM 90.0 My Radio。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不知道范玮琪的这首可不可以不勇敢，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人会慢慢变老，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我们从一个原点诞生，行走，放射，最后我们仍会结束于一个原点。活着便是一个原点到另一个原点的主题。有些事问得清楚便是无趣，有时候难得糊涂才是上报。活得太明白，累人累己累心，洒脱一点。如果接下来的音乐你很熟悉，大声地唱出来吧。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艾怡良这首《那时有你》。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2: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2: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2: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是公主病啦。

周杰伦演唱的《公主病》，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我们常常忽略了身边最美好的事物。人间最美是清欢，就是那种一个人安静地聆听一首歌的感觉，回忆往昔时光，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愿你在这段时光里找到心灵的宁静与满足。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

0: 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 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新爽爽，自带光芒。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My Radio。

像出过门现在把笔尖倾斜，攀高云霄站了月底一起坠入这深渊，千丝万缕不必拿来遮掩，让感觉吐血。

一首林宥嘉演唱的《新郎》，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这是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旋律清新优美，又充满了悠长的意境，让人听了之后仿佛置身于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世界中，让我们可以慢慢回味，享受美好的时光。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王菲演唱的歌曲《梦》。

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

头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解不好。

0: 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找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4: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5: Happy Holiday，
6: Happy Holiday。

这首好听的歌是王菲带来的《红豆》，你喜欢这首歌吗？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将它收藏起来，不要以为下次还会听到。就像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错过的那些美好却再也没有遇到过。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椅子乐团的《能不能成为你的唯一》。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0: FM 90.0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0: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握不住的他是林俊杰演唱的歌曲，自爱的首要条件是先吃好饭，睡好觉，先强身健体，不问理由。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善待自己。马上要听到的是吴克群、戴佩妮的歌曲《念念》。

0: Hello， 朋友们，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恤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3: My

听周星哲演唱说太多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此时此刻，我正在用好音乐为你炮制一份好心情，希望你可以听着音乐，看着窗外的景色，感受温柔的恬静时光，彻底让自己放松下来。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王力宏的歌声一起释放吧。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

0: Happy Holiday！
1: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起聆听 Jason 魏如萱带给我们的感动 ，Friday 超展开。

一首经典的《Friday》 超展开，就把我们带入到巨献魏如萱的音乐世界。在繁华的都市里，生活的节奏仿佛永远都在加快，疲惫和压力时常会袭击着我们，让我们感到困顿和迷茫。在每一个未知的转角，只要抱着勇气和希望，勇敢地前行，明天的精彩就会属于我们。 说起周飞哥，你有没有想起这首灯呢？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

娘们，五二零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

0: 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找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FM
2: 90.0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这是由周杰伦演唱的《甜甜的》。听一首喜欢的歌，睡一个长长的觉，醒来之后万物皆可爱，烦恼都不在。一起分享来自 Chase 的经典歌曲《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

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

0: 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谭维维带来的《在树河里》，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这个世界没有失败，只有尚未成功。一次不尽如人意，只是你潜力未发而已。你需要做的就是不断挑战，不断征服。只要永远战斗下去，就会迎来更好的自己。来自言承旭、五月天、阿信的歌曲《爱人啊》。

0: 平时在观祺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新爽爽，自带光芒。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My Radio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这首曾比特的经典作品 Talk to me 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用优美的旋律为生活增添一份浪漫与温馨。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胆小鬼》。

来自袁娅维的一首《荷尔蒙》。嘿，是不是觉得下午有种小小的疲惫感啊？别担心，现在是我们的下午茶时间，泡杯香浓的茶，搭配一份美味点心，让忙碌的时光稍作歇息，让这个下午成为我们重新充电的时间。一口茶，一口甜点，然后再顺便看看帅哥美女，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下午吧。接下来为您带来李荣浩的作品《恋人》。

Hello， 朋友们，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

0: 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找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这首 Cappuccino 来自萧亚轩。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我们慢慢发现生命是需要奋斗的。奋斗与不奋斗造就的结果截然不同。生无所息，保持奋斗的姿态，世界会变得更加灿烂，你的人生也会绚烂多姿。不要满足于小溪的平缓，否则你也就接受了自己的平庸。只有努力过后，才有机会欣赏到山峰的险峻，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卓越。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张含韵的作品，抵达你的心底。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2: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3: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4: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5: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6: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7: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90.0

各位午安，中午走出去晒晒太阳吧。太阳不仅能提供维生素 D， 还能帮助开阔胸腔，促进呼吸系统的健康。让我们一起深呼吸，感受阳光。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

0: 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My Radio
2: My Radio My Radio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三二一，上链接！
5: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社交恐惧癌》。音乐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给予我们无尽的启迪和情感的共鸣。我们能从音乐中感受到那种美妙和激动人心的力量，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温暖和安慰。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梁静茹演唱的《会呼吸的痛》。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吴青峰的《我在原地等你》。

你知道吗？鲨鱼的嗅觉超敏感，能侦测到水中极微量的血液，甚至是百万分之一的浓度。这种惊人的能力让他们在大海中轻松寻找猎物。这提醒我们，即使在最微小的事物中，大自然也蕴藏着惊人的力量。让我们珍惜和尊重每一种生物，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吧。

0: 朋友们，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找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4: Never stop the music.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6: Happy holiday.
7: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王菲演唱的。如果你是假的，周末到了，让我带你一起漫游音乐的海洋，探寻旋律的奥秘，享受心灵的放松。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吉克隽逸演唱的《万物回响》。

下都是买就吃过俺刷子，二是买几把扫毛在口袋俺夹子，几是几炒炒过那啥的俺夹子，干了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落着日么日俺黑么你，老不是你们擦的这个俺叫你。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8: 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9: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苏打绿所演唱的《再遇见》，无论是哪一种风格的音乐，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和韵味。让我们在这个周末跟随音乐的节拍，释放自己的情感，与岁月对话，与音乐共舞。继续为你送出一首《1424》，来自汪苏泷。

0: 朋友们，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4: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不知道单依纯的这首《有趣》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美好的假日时光，音符伴你起舞，让我们用音乐为这宜人的假期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愿你的心情如歌。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周杰伦，费玉清这首《千里之外》。

Happy Holiday。 好音乐一直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回春丹带来的初恋。

回春丹演唱的初恋，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假期要注意休息和放松，不要让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影响到你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假日吧。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Hello， 朋友们，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

0: 庆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找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一首张惠妹演唱的《永远的画面》。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什么？你问我周末要干嘛？当然就是要睡到自然醒啊，吃自己喜欢的大餐，看自己喜欢的电影。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5: 三二一，上链接，
6: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孙燕姿的《彩虹金刚》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周末了，让我们一同漫游音乐的海洋，感受那些经典旋律如何在时光中

这首孙燕姿的《彩虹金刚》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周末了，让我们一同漫游音乐的海洋，感受那些经典旋律如何在时光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马上为您带来《言人》中的《藏不住》。

道朋友们，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恤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

0: 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这是由李宇春演唱的《素人》。在这个周末，让我们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每一首经典旋律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故事的起点。一起分享来自王力宏的经典歌曲《在你》。

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

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我要我，来自叮当袁咏琳。

刚刚听到的是叮当袁咏琳带来的我要我，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和风拂面，音乐轻起，在这个宁静的时光里，让旋律伴你漫步，为周末带来一缕宜人的轻松氛围。我们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来自 Ella 陈嘉桦的歌曲《南方的月亮》。

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

0: 网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1: FM 90.0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5: 享受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麦，继续为您带来好听的音乐，来自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

这首五月天的经典作品《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用音乐穿越时空，与周末相约，让那些深沉的音符为你的心灵绘制一幅美妙的风景。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5: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网络动听好声音，尽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欢迎回来。现在听到的就是逃跑计划的这首经典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

来自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忙碌了一周，周末不妨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电影、读书等。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接下来为您带来孙燕姿的作品《飞瀑而下》。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

0: 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My
1: Radio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3: My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继续回到节目中，您现在收听的依旧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好音乐不间断。

这首 In the Joy 来自林俊杰。在这个愉快的周末，时光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有机会驻足片刻，享受这份宁静与舒适。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阿林的作品 Shine。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你要跳舞吗》是来自新裤子乐队的作品。

新裤子乐队所演唱的《你要跳舞吗》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月色如水洒满窗棂，轻柔的旋律在夜空中飘荡，在这宁静的深夜，让美妙的音乐成为你入眠前的温馨陪伴，带给你宁静与舒适的夜晚。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黄子弘凡的《吃饭跑步和恋爱》。

0: Hello， 朋友们，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潘玮柏演唱的《我对天空说》。当夜幕降临，星光点点，好音乐如同月色倾泻，此刻与您共享静谧旋律，让悠扬的音符穿越寂静，温暖每个孤独的灵魂。在这无边夜色中，我们共同感受音乐的力量，唤醒内心深处的共鸣。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刘雨昕演唱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101.9 My Radio
1: My Radio
2: 8.8 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萃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周杰伦演唱的，手写的《从前》。星夜静谧，音符如梦，在这静夜时分，让音乐成为陪伴你的星辰，为你的夜晚点缀些许温馨和浪漫。继续为您带来黄龄的经典歌曲《锁》。

0: 失去你。
1: Hello， 朋友们，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

0: 自带光芒。 Never stop the music.
1: My Radio。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邓紫棋演唱的《离心力》。星夜静寂，音符如繁星闪烁。在这寂静的夜晚，让音乐为你营造一个宁静而梦幻的音乐空间，与星辰一同谱写夜的悠扬乐章。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李玟演唱的《真》。

0: 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仁科，
4: 我是阿茂。
5: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My Radio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

0: 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My Radio, My Radio.

Hello， 朋友们，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

0: 哦，恰恰相反，一点五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1: My Radio
3: My Radio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音乐有话说。FM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

0: 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 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FM 90.0 My Radio。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

0: 枯玫瑰、777赤菊，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菊，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找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FM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种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0: 生活。
1: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萃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3: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5: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6: Never stop the music.
7: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Hello， 朋友们，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

也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萃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Hello， 朋友们，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

助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湿桑直发，找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朋友们，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恤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

紧绷。很多患有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

Hello， 朋友们，五二零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找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恤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Hello， 朋友们，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

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菊，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计划，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萃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

0: 情了，你现在回复口红。
1: 嗯，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了是一个迪奥的口红套盒。
0: 对，因为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嘛，是不是？
1: 对啊，里面有这个五支迪奥加丝绒系列的热门色号，你拿回去之后，你就是为了这个口红，你也得给自己再多买几身衣服。
0: 或者我跟你讲，你涂了这个口红，相当于整个人，就算是衣服是旧的，看着就像是新的，
1: 没错，
0: 换了一个新的衣服，换了不一样的气质，不一样的氛围感啊。
1: 哎，是的，也给各位说一说，我们在里面都准备了哪些热门色号。首先有一个999的正红，还有个720的豆沙，772的干枯玫瑰，777的赤橘，还有840的枫叶砖红。平时呢，官网一直的正装价格是420，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1.5克的小样，五支到手只要299，你这样算下来单支还不到60块，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店全程溯源，保证保真，299五支，单支是59.8块，而且是一个礼盒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方便哈。而且你知道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因为其实我们女生常用口红能真用到空管的应该没有几支。
1: 对，
0: 小样反而可以尽情的换色号搭心情啊，然后包括还可以叠涂试一试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对吧？而且它也是这种迪奥标志性的金属吸管，就算是小样也丝毫不差啊。
1: 哎，
0: 丝绒质地顺滑好涂，放在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
1: 没错，
0: 我们来
1: 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发送一下口红两个字就可以拿到今天链接了。
0: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五个色号都是哪些哈。首先是999传奇正红，这是迪奥的经典色号，涂上非常的有气场。比如说这个开会呀，你要上台讲 PPT 的时候，
1: 哎，对，
0: 正场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参加晚宴。720的豆沙红棕呢，这个是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哈。就比如说我今天上班，但是我不用讲 PPT，我就涂豆沙红棕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但是这个传奇正红色是不是得放在兜里以防万一？然后呢，772干枯玫瑰，这是伪素颜的好选择，低调低饱和那种裸色调哈，所以出去约会的话，这个浪漫的氛围感是拉满的。还有一个是777的烈焰赤橘，这个是橘红色，所以不管是你出去旅行呀还是出去逛街呀，然后它拍照是非常上镜的。还有一个是840的枫叶砖红，这个是经典的暖调黄皮，友好显白效果不错，素颜涂呢也非常非常的显气色，就像这样的一个阴雨天，其实涂枫叶砖红港风十足，非常不错哈。
1: 哎，没错，这五支组合在一起啊，就是从你的日常通勤再到一些重要的场合，从素颜提气再到浓妆加持，覆盖你的所有的场景。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收到这样一盒，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今天你用不到一支正装的钱可以换五支1.5克的小样，这个价格还是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哈。
0: 对，没错，而且它包装也是加分项，我们今天是送品牌的礼盒礼袋，520限定的设计，所以呢也很漂亮，你送给朋友也非常的体面哈，对吧？而且呢有朋友可能会想说，那我要是比如说我送另一半，他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其实是这样的，你送给他五支刚好是小样，可以让他自己去选一选到底自己喜欢适合哪一个。
1: 哎，是的，
0: 你送一支的话你就相当于是你在帮他做选择。
1: 对，
0: 你真的不要帮他做选择，让他自己来选啊。
1: 你就送一个这个礼盒，五支1.5克的小样，就让他挑出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就非常不错。今天我们的价格也非常美丽，299直接到手五支，还帮你准备了礼盒和礼袋，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回复口红来一键下单。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半句再见。